0: 女斯的琴家朱丽叶刚才联同茅卓里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绎过康高特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35。
1: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Kongold's Violin Concerto in D, Opus 35, played by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ohn Malcherry. The violin soloist was Chantal Jouyet.
2: Music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莹莹为你拣来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来一时之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Be My Love, Mario Lanza's first record that sold for 1 million copies, recorded for RCA in June 1950.
1: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2: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3: 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1: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3: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一齐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下佛瑞嘅《安魂曲》嘅选段。呢首《安魂曲》咧写得相当柔和嘅，尤其系最后一段《往天境》。阵间咧我哋听下钢琴家罗提弹奏佢自己改编出嚟嘅钢琴独奏版本啦。跟住咧会有德弗扎克嘅大提琴音乐噶。德弗扎克咧喺1892年事业如日方中嘅时候，去到美国出任一间新成立嘅音乐学院嘅院长。临行之前咧，德弗扎克就同另外两位弦乐手喺家乡波希米亚同摩拉维亚巡回演出啦。当时咧，德弗扎克就为同行嘅大提琴家韦汉写咗我哋阵间会听嘅 G 小调回旋曲编号94，一首音乐嘅主题有忧伤嘅气息噶。德弗扎克去到美国之后，就将呢首作品配器啦。而我哋阵间会听嘅，亦都就系管弦乐嘅版本。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法国作曲家圣桑系今日比较少人认识嘅作品啊，出自佢嘅神剧《大洪水》。一出神剧咧，系关于挪亚方舟嘅故事噶。当中嘅前奏曲由慢板开始，跟住咧系一段韩德尔风格嘅副格曲同独奏小提琴嘅抒情段落。呢首前奏曲后来成为咗小提琴曲目，圣桑亦都将呢一段编成钢琴伴奏嘅版本。而家咧就交俾小提琴家克拉马基朗联同钢琴家高恩演奏。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啊，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带给你仍然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我们回到1918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0: 欣赏过是让纳杰克的在墓中钢琴家路迪弹奏过的。1918年的今日让纳杰克就不小心跌了落电车的路轨上面，好彩有电车来到之前就被人拖回上来，才避免了重伤。
1: The pianist Mikhail Rudy just played for us Janáček's In the Mists.

单止是史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我们还会听到小提琴家杜维纳斯联同乐团合作演奏康高特带有美国电影音乐色彩的小提琴协奏曲。这场法国国家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慢线有坏车，龙尾近古洞。较早前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罗福道嘅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太子道西。较早前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场，一大车多。蒲岗村道交通意外，往慈云山方向唔能够右转大磡道，往新蒲岗方向近凤德道嘅慢线封闭，一大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将军澳隧道往九龙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喺宝康花园。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东港中心。香港仔隧道往洪隧方向管道内曾经有意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龙尾喺收费广场。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往洪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青南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往洪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音屏。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二十七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在节目里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舞台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4: 今日好高兴咧，电话旁边请嚟一位编舞张雨桐嚟同我哋倾偈嘅。雨桐你好
5: ，Hello。
4: 咁啊，知道你嚟紧嘅五月底咧有一个舞蹈剧场嘅制作，叫做《非日常》嘅。咁啊，呢个作品好特别嘅，喺西九文化区嗰度发表。咁啊，知道嗰个作品内容本身咧，系探讨我哋日常生活同埋我哋经常接触到嘅一啲嘅物件嘅一啲嘅关系。咁我好想请问你啦，你一个嘅非日常嘅作品，最初嘅作品嗰个概念系点样形成嘅咧？
5: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我们在创作最初是对这种日常物件的使用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在我们前的双人舞，然后参加了很多国际艺术节，我们一直都通过例如桌子或者是衣服这种很常见的生活物件，并拓展和颠倒它的使用方式，然后和我们身体作为一个相互的媒介去做一个双人舞作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长篇的作品当中，一样是想要从最基础我们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日常物件出发，然后用一个充满想象力去思考，就是这些物件我们可以怎样去拓展我们身体的视觉形象，然后怎样去让这些物件进行拟人化，和我们的身体进行对话，然后怎样去跳出作为物件的使用者的视角，而是带入物件本身，用身体去重新的解构与延伸它的感受。所以这也是我们去的一个初衷，就是想要思考非日常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让被忽视的平凡的这些最简单的物件被抽离被放大，然后这个创作过程本身也充满了精神层面的非日常。
4: 嗯哼，你讲得好好的，因为我们成日营营役役都没什么留意我们生活很平常的东西，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东西。咁我亦都见到呢，你嘅作品嗰个嘅探讨嘅内容呢，係特别关心呢女性嘅即係日常嘅状态同埋生活嗰种嘅矛盾好问题好。我想请问你点解特别关心女性嘅题目嘅呢？
5: 因为我的研究生是在香港演艺学院读的舞硕士，所以说呢，其实女性话题一直是我两年去探索的一个主题，因为我对于社交媒体的这种所谓女性气质 femininity 这种形象的视觉形象很感兴趣，我就是很想去探索这种女性气质的身体是如何去在生活中实践的，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寻找去探索在这个话题里面潜在的一些编舞方式。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也发现女性气质日常物件也是有很有联系的，因为这些日常物件可以去代表我们的身份啊，然后可以去影响我们心理活动，影响我们的感受以及与别人的交流方式。所以说像我在之前的女性主题的编舞作品Miss Puff 这一部舞蹈剧场作品也是在意大利进行了演出，然后这部作品就是通过例如我们所非常符号化的例如高跟鞋，然后以及紧身裙，然后比较 sexy 的一些衣服，用它们去作为一种物质，然后和我们女性身体做了一个编舞。然后我觉得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也是女性，所以我也是想从我自己的角度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这一年轻一代的女孩子，她我们的心理的活动，我们的想法是怎样的，所以我就是去探索了女性气质这样的一个编舞。然后也是通过这个作品当中运用了很多日常物件，然后我也对物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后也促使我一步一步的所有的作品当中都运用到日常物件的不同编舞。然后呢，我的这个作品当中呢就用了一些在我之前的这个 Miss Puff 这个女性主题的编舞当中运用的，像是我们的高跟鞋啊，然后比较裙子啊，然后一些非常充满消费文化的一些化妆品，这一类的物件和女性气质身体有联系。那么在这一部非日常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的物件探索是始于居家物件最常见的东西，比如说像是鸡毛熟，然后还有像是个洗碗用到的手套，还有得头，对，还有那个烧水壶，然后还有桌子，就是一些很居家的一些物件，就是看着最平凡然后最朴素的这些物件出发的。
4: 我觉得呢啲物件由最初女性嘅高踭鞋啦，我哋叫做化妆品啦，都屋企里面嘅佢经常接触嘅洗碗嘅手套啊，你讲紧同埋啲鸡毛扫啊，其实两种好唔同嘅物件嘅本质嚟嘅。我想请问你创作嘅过程里面，你点样突破嗰个物件嘅本质嗰个掣肘咧？俾我哋睇到嗰个鸡毛扫或者唔系鸡毛扫嚟嘅，嗰个系另外一样嚟嘅。呢一样嘢喺个艺术创作嗰个手段，你点样突破佢？
5: 其实呢，因为在之前的Miss Puff 这个作品当中，我也在思考这些物件的使用，在编舞中的使用好像只停留在原始的意义当中，就是比如说我的高跟鞋 OK 我穿上，我好像它只是停留在高跟鞋的这个符号里面。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在非日常这个作品当中去突破一些，比如说像是鸡毛叟，我们可能不去用它去打扫卫生，而是去颠覆它的一些用法，它可能作为手臂的延伸呢，或者是不断突破它原来我们常以为的那个使用的符号当中，我认为这是我们突破的一点。其二，我们突破的一点是我们思考到了它如何在我们身体视觉形象上不断的突破，就是和我们的身体进行了一种拼接，然后一种延长，然后把这个人的身体用这些物件一起组装起来，成为一种物体也好啊，或者是一种视觉形象好，所以我们不再去思考说这个物件它的原来的使用，不再去思考这个东西，而是它可以怎么去在编舞中有更多有意思有新意的一些视觉想法在里面。
4: 你讲到意识呢，最后呢我想请问下你啦，一个编舞一个跳舞的人都知道身体记忆是很重要的，咁而我哋日常生活对生活有感觉嘅话咧，生活记忆亦都系好紧要嘅。咁我想请问咧，你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咧，身体记忆同埋生活记忆里面嗰两者点样可以融合到成为一种嘅创作，发生到一个化学作用咧？
5: 我认为身体记忆和我们的生活记忆是在编舞当中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去思考，去打破身体还可以怎样去呈现。所以尤其是在我这两年也去和别的编舞家一起合作，然后去参与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也感受到了我们的身体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我们的创作也可以去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感受。可能我在之前的创作很喜欢用很技术的动作去 show off 我自己，但是可能我参与了其他的编舞，我发现慢它也是一种味道，慢也是一种身体的记忆，一种感受。然后所以说我也在后面的创作中也不断思考，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慢下来，更多的去感受这个瞬间。然后我认为就是我们作为舞者，作为编舞者来说，我觉得思考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去用不同的记忆去感受，这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我来说。
4: 嗯哼，我们讲紧的是来紧的5月29号、30号和31号在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细盒里面有这个舞蹈剧场作品《非日常》。今日好多谢编舞同我哋讲咗呢个题目，张宇彤，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嘅制作啦，谢谢你，拜拜。
3: It takes everyone's effort to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Your support can ease difficulties. Your helping hand can lighten burdens.Your care can soothe hearts. Care teams bring together volunte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ages, connecting them with those in need. If you need help, just reach out to care teams and join care teams as a volunteer to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together.
6: Dengue fever and chikungunya fever can be transmitted by Aedes albopictus. To combat this, clear out saucers under potted plants, change the water in vases at least once a week, and scrub the inside surfaces. Properly dispose of disused articles and rubbish that can hold water, including lunchboxes and cans, and keep the drains clear. When visiting scrubby or mosquito-infested areas, wear light-colored, long-sleeved clothing and apply insect repellent. Clear stagnant water. Stop mosquitoes.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新界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个小时我哋先翻到去1840年咧，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third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6 in A minor, performed by the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Bernard Haitink.
1: 1906年的今日，马勒指挥了他自己第六交响曲的演出。我欣赏过是马勒的 A 小调第六交响曲里面的第三乐章，海廷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教荣听日再同你在一乐支持谱写古典日志，一乐志再见啦，拜拜。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欢迎你在5月27日星期三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今天在节目里面为你带来都相当之多法国的作品。开始的时候先听一下由法朗克的创作，是他的 A 大调奏鸣曲。今天会欣赏到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明芝和钢琴家布朗夫曼的演绎。

肖丽琴加明知刚才联同弹钢琴的布朗夫曼，刚才为我们演绎过的有法朗克的 A 大调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接着下来为你送上有两首的作品，原本都是写给钢琴的四首联弹。第一首会欣赏到的有佛瑞的多尼组曲。多尼是佛瑞当时认识一位好朋友的女儿的。这套组曲就有六首的二重奏的作品组成，是为庆祝这一位小朋友生日而送上的生日礼物。原本是钢琴四首联弹，今天听到乐队的版本同样都是这么好听和优美，有不勤所带领的法国国家电台乐团演出。

0: 两位吉他演奏家分别是山下和人和山下直子，刚才带来的有德布西的小组曲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来自这一部经典的电影《猎鹿者》当中的一首 Cafetina， 苏雪艾的演绎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听晚同样的时间，晚上的七至八，我会继续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晚再见，拜拜。

0: Be My Love, Mario Lanza's first record that sold for 1 million copies, recorded for RCA in June 1950.
1: 莫索斯基的童话展览会如果融合中乐和交响乐团会变成怎样？指挥王佳俊将他这个别开生面的改编版本带上香港管弦乐团的舞台，由他带领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携手演出。同场还有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以及香港第一位夺得跃金小提琴大赛的冠军陈善莹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
2: 4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0: 刚才听过巴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的选段，由小提琴家杜维纳斯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Paganini's 24 Caprices played by Maria Duenas. You're with Radio 4.
2: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是在2026年1月17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与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

霍尔斯特嘅大笨蛋啊，系一幕嘅喜歌剧嚟噶。故事咧，大约就讲到啦，巫师同埋公主仲有笨蛋嘅寓言故事啊。咁当时好多人咧都好想赢得公主嘅芳心，不过咧个个都失败，只有咧呢一个大笨蛋咧先至赢得公主嘅芳心啊。事完咧，佢就偷咗神秘嘅迷药。公主咧就俾呢啲迷药迷倒啦，所以先得到佢嘅芳心啊。嗱，歌剧咧就以三首嘅芭蕾舞音乐开始嘅，呢个编排真系相当之唔常见啦。歌剧演出之后嘅评价咧就真系唔多好啊，原来观众咧就唔系太明白个故事讲乜嘢。不过咧呢三首嘅芭蕾舞音乐咧就好多时系单独演出噶。三首嘅作品啊，有《引子与大地精灵之舞》、《水之精灵之舞》，仲有《火之精灵之舞》啊。我哋欣赏一下咧，波特柴尔指挥波鲁桑、伊斯坦堡爱乐乐团嘅演出。

哥特查尔指挥波鲁桑伊斯坦堡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霍尔斯特的大笨蛋当中的芭蕾舞音乐。跟住嚟嘅作品咧，就系莫扎特嘅《降 B 大调第二首稀游曲》，长篇 K137。稀游曲咧系流行于18世纪嘅一种轻音乐，咁咧都系喺贵族啦，或者系上流社会入边一啲嘅娱乐啊、社交或者喜庆场入面咧欣赏到噶。原文咧就系来自意大利文噶，咁啊有令人哋开心同埋消遣嘅意思噶。莫扎特同埋海顿咧就写唔少嘅稀游曲啦。不过呢去到19世纪至到现今呢都好少人写稀游曲啦。都唔系冇㗎。一阵间呢我哋就会欣赏20世纪嘅一首稀游曲啦。稀游曲呢系小型嘅合奏。咁3至到8个人都有。而乐章呢就由几个乐章去到10个都有㗎。通常呢都有舞曲啦、进行曲啊、回旋曲等等。今日欣赏莫扎特嘅呢一首第二首稀游曲呢就系1772年萨尔斯堡创作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头先欣赏过莫扎特嘅《西游曲》，跟住来咧都系《西游曲》，就系呢一位生于1905年嘅瑞典作曲家韦伦创作嘅《西游曲》啦。韦伦啊，细个嘅时候屋企已经充满音乐噶啦，佢后来咧就学钢琴，亦都有学敲击乐。21岁嘅时候咧就入读斯德哥尔摩音乐学院。之后获得津贴咧，就去咗巴黎度进修。喺嗰度咧，认识咗普罗哥菲夫、史达拉文斯基，仲有六人组嘅成员。当然啦，佢亦都有用时间咧去研究佢哋嘅音乐创作噶。翻屋企之后，即系瑞典啦，佢就继续作曲、演奏钢琴、指挥，又写乐评，仲担任咧瑞典作曲家协会嘅副主席啊。佢嘅音乐啦，由严肃去到流行曲都有。佢话咧，作曲嘅第一个目标就系咧娱乐同埋取悦听众。佢希望咧创作听众喜欢嘅现代音乐。唔知你欣赏佢呢一首《西游曲》作品29又喜唔喜欢呢？

金巴指挥冰岛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韦伦的西游曲作品29。跟住落嚟我哋欣赏的呢是一首诗歌啊，来自呢卡韦利的赞美主耶路撒冷。歌词呢就是出自圣经的旧约诗篇147篇的。有请麦加里斯和他领导的加比埃里合奏团和合唱团的成员

麦加里斯指挥加比埃尼合奏团和合唱团的成员，演绎过17世纪作曲家卡维尼的《赞美主耶路撒冷》。第一小时的夜深曲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我是李德芬，一阵间见。

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12部钢琴三重奏，体验给他自己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这一部钢 B 大调第7钢琴三重奏大公就可以说最为出色了。1814年贝多芬还亲自参加了作品的首演，弹奏钢琴部分亦是他最后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公开演出。而舒伯特的新乐作品亦都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和启发，他的遵如五重奏加入了低音大提琴，令到钢琴能够从和声固定功能中解放，增添明亮的光泽。在嚟紧的4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姜波强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刘义梅演奏这两部大作了。这场名叫《公爵的晚餐》的演出，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舒曼的《曼弗雷德》就是来自英国诗人拜伦的同名作品。这位贵族曼弗雷德就对他爱人的死充满歉意，心中亦都有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於是呢佢就招嚟七个精灵啊，希望呢精灵能够让佢忘记过去。精灵能够左右世事啫，不过就唔可以支配过去啦。曼弗雷德呢就相当之绝望，於是就去求死解脱啦。曼弗雷德对于舒曼嚟讲呢可以话係相当之震撼，非常之感触，佢呢读完之后呢深受感动，会喊添。我哋欣赏一下啦，舒曼呢一首《曼弗雷德序曲》，作品115，有请佳伯拿同埋佢领导嘅爱乐乐团。

戒伯拿指挥爱乐乐团送上过舒曼的《曼弗雷德序曲》作品115。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野心曲》，海顿的 F 大调第89首交响曲呢，在1787年完成，就在艾斯特克齐皇宫那里演出的。作品有四个乐章，其中第二和第四个乐章的主题呢，原来就是来自作曲家另一首写给类似手摇琴的一首协奏曲那里来的。第一个乐章开头呢，有五个相当之强而有力又跳跃的和弦开始。第二个乐章呢，是以西西里舞曲的拍子和节奏创作的。第三个乐章是小步舞曲。最后一个乐章呢，是扩大了的回旋曲。有请力图和领导的柏林爱乐乐团。

力图指挥柏林爱乐团演奏过嘅就系海顿嘅 F 大调第89首交响曲。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生于1929年嘅捷克作曲家艾宾嘅简单小奏鸣曲。有请长笛演奏家华力克同埋钢琴家江崎昌子。

呢一首就是艾宾的简单小奏鸣曲，吹奏场的是华力克，但伴奏的就是钢琴家江崎昌子。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收听，我是李德芬，晚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刚才呢一首近代作品叫做《表面》，是格拉斯创作的，由华伦格林带领伦敦室乐团演奏的。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仲听过德弗扎克嘅 F 大调第四首斯拉夫舞曲作品46，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亦都欣赏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嘅降 A 大调第31首钢琴奏鸣曲里面嘅慢板乐章。阵间呢，我哋会听下舒伯特嘅戏剧配乐《罗莎蒙德》里面嘅幽灵合唱曲《在深渊中看到光》，仲有第三幕之后嘅间奏曲，会由深呼合唱团同埋欧洲室乐团演出噶，指挥系亚巴道。亦都会听下佛瑞嘅室乐作品啊，就系、是、第二首钢琴五重奏编号115里面第一个乐章，会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出嘅。不过而家咧，先听下格里格嘅一首小品啦，叫做《旋律》，作品47第3首，交俾钢琴家基利斯。

钢琴家邓泰山为我哋带嚟咗一套法国音乐啊，就系德宝西嘅版画。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听过一啲大提琴音乐噶，系由大提琴家朱利安莱特韦伯改编舒曼嘅《夏日的平静》，同埋安东鲁宾斯坦嘅《天使》。刚才莱特韦伯拉奏大提琴嘅，同佢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另一位大提琴家程家兴，仲有钢琴家李拿汉。我哋都欣赏到包元海嘅《小河淌水》，选自管弦乐曲五首，系由余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嘅。咁阵间咧，我哋听下一对长笛组合演出啦。佢哋系吹笛人室内乐团，会带嚟基奥嘅《爵士西游曲》。另外咧，我哋都听下由歌舒咏嘅歌剧《蓝色星期一》编出嚟嘅组曲啊。一个版本咧系由上卢改编嘅，演出者系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不过我哋而家咧先听下约翰连侬同埋保罗麦卡尼嘅作品，叫做《无处不在》啊，带嚟呢一个权恩改编嘅版本，系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嘅。

欧洲加兰古乐团为我们带来一首室乐作品，就是鲍海利尼的《C 小调弦乐四重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的长夜细听，我们还欣赏到德布西的歌曲《星夜》，由女高音丹露联同竖琴演奏家梅斯特一起演出的，亦都听到法雅的《西班牙庭院之夜》里面的第一个乐章杰内拉利飞园，弹奏钢琴的是培雷亚尼斯，演出的还有庞氏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一下一首 F 大调嘅交响协奏曲嘅，系由戴维安利创作嘅。会听一下开头嘅快板乐章，演出嘅系管乐组合法国之风，仲有基高贝格指挥嘅慕尼克室乐团。不过咧，我哋而家先听一下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带嚟一首比较短嘅作品啦，系 D 史卡拉蒂嘅 F 大调奏鸣曲编号 K 17。

刚才是钢琴家阿夫迪娃弹奏莫扎特的 D 大调第六首钢琴奏鸣曲编号 K284 里面的变奏曲乐章。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吹奏韦伯的钢 B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34里面第一个乐章。不过这个呢是经过简·杜鲁夫改编的，是改编给弦乐团的。简·杜鲁夫亦都亲自指挥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之后亦都欣赏到巴格尼尼的C 小调第四首随想曲，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和钢琴家卡年奴合奏的。阵间会带给你一首吉他音乐，是巴里奥斯曼戈利所写的船歌，叫做花样年华的胡利亚，会由尼高逊弹奏的。之后呢亦都会听下小约翰史特鲁斯的名作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会交给帕列特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中国音乐，叫做《犹太山》，是由林吉良创作的。我们听下中院演奏家吴强和萧演奏家张九根的演出。

呢一套竖琴作品叫做《古风主题变奏曲》啊，系沙萨道创作嘅。咁刚才系由于丹弹奏嘅。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刚才咧，我哋仲欣赏到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联同安东里尼指挥嘅和谐花园古乐团演奏莫扎特嘅 C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73，亦都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写俾钢琴四手联弹嘅六首小品编号11，其中嘅圆舞曲同埋浪漫曲系由西巴斯坦同埋亚加里树合奏噶。咁阵间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73里面第一个乐章啊，会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巴克嘅第105清唱剧当中嘅咏叹调《罪人的思想何等颤抖和躊躇》。交俾女高音索玛，仲有巴洛克双簧管演奏家舒尼曼以及郁金香古乐团。

听到一首潮州音乐，叫做《柳青凉》，刚才由古筝演奏家陈雷士弹奏的。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柏拉雅弹奏李斯特改编舒伯特的小夜曲，亦都欣赏到维多利亚的《你们一切路过的人》，是由加迪拿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还欣赏到阿尔班尼斯的《马略卡》作品202，这个版本是利斯克改编给吉他二重奏，而利斯克亦都是同史宾拿一起演奏的。阵间我们会听下海顿的 D 大调第二首大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担任独奏的是杜佩，演出的还有巴比洛利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现在我们先听下费兹的五首小品编号23里面的浪漫曲、颂歌和弗拉纳舞曲，交给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和钢琴家麦凯尔。

0: Ta-da! Guess what?
1: Big news!
2: What's up? You guys got a big announcement?
0: Don't forget to register as an elector by June 2nd.
1: You can sign up or update your info through I Am Smart.
2: Oh, that's pretty handy. I'd better get on that now.
1: Definitely. You can visit vr.gov.hk for more details.
3: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是在2026年1月17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与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